0: 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0: 水土养一方人，好多地方习俗都不一样，可吃的被人也选 A。 不晓得稻草人说，那每个地方习俗可不一样了。他说反正我听我常德的同学说，他们凌晨吃年夜饭的时候我惊呆了。凌晨吃，对，还有早上起来吃的，
1: 对，
0: 反正都不一样。余化石说，不是十五吗？拂晓稻草人说，去年大概也是中元时节，跟朋友自驾去广西北海，晚上在深山里面导航告诉我前方堵车，颜色都是红色的，后来才知道在路况不好的地方，不管就是车多不多人多不多，它都会显示成红色，就是用拥堵来提醒开车的人要小心注意，慢点开，
1: 得注意
0: 乌漆麻黑的深山里面。姚蛋蛋说，哎，真的有些地方是会有一点点日期上的差异啊。我看看四群里啊，四群里是怎么答的。风选的 A， 骆驼九段熊樱花盛开，哎，都选，没有人选 B， 都选 A 啊，就特别能够接受这个事儿，是吧？就觉得那有的人地方早

0: 快一点。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

51根烤肠，不是咱们现在路边那2块钱3块钱一根那种啊，各位见过那种橘黄色里边带脆骨钉的那种烤肠吗？那是2015年，不16年呢。食堂哪个都差不太多啊，打开一看，这是啥呀？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要在万米高空吃这个？最近啊，有个新闻可有意思了，说某一个航司啊，推出了344元的海鲜鱼子酱高端拼盘。我当时反应是，这鱼子酱是不是坐头等舱过来的？我有一回啊，花300-400块钱吃饭，在海底捞过生日，哎呀，全场服务员跟我大合唱啊，这个所有的烦恼说拜拜，网友们坐不住了。啊，纷纷表示说吃完这份餐我感觉灵魂都升华了，主要也是因为钱包空了，整个人都轻飘飘的啊。我在海底捞过生日也就是这待遇了，对不对？但现在你坐飞机你也能享受这种，这事儿其实挺有意思，就好像你去理发店，以前洗脸吹一条龙，现在你要想洗得好一点你得加钱啊，什么香薰洗头护发哪个的，想剪得快一点你得加钱选这个资深总监。这还没完呢，因为有不少航空公司啊

就能飞向太阳。想出去玩去，哎，但是你也得有时间呢。我也想去西藏，我也想去新疆，那动不动一去八天十天的，我没有那个时间呢。我又不是领导，所以说你在家门口你就得找点那种适合的项目，时间短，能让你放松啊，甚至你可以说调动你的情绪，花小钱办大事，比如说追演唱会。当然啊，我说花小钱办。

我最近刷视频，我看到陈伟霆参加综艺，被问到如果有机会，你最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我以为以陈伟霆那个脑子啊，他应该会问宇宙有没有外星人，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结果他在那儿眉头紧锁，眼神忧郁，仿佛在思考一个哲学命题。思考片刻，然后他深情地对着镜头说：“什么时候还钱？”真的啊，我觉得陈伟霆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欠我的钱，却假装失忆。陈伟霆精准的总结啊，他说开口要钱大概率会伤感情丢朋友，但是不开口呢，对方大概率装失忆，这笔钱永远要不回来。哎，你看这无解，你算来算去，发现最后唯一的解就是你自己认栽。对方借钱的时候非常卑微啊，我工资一发就给你，等到你真要钱的时候呢？哎，人家角色互换了，给你开启了屏蔽模式，你再说还钱，人家直接已读不回。陈伟霆爆了个料，说他好心啊，借钱给好友一笔五位数，本来想着朋友有难挺身而出仗义相助是吧，结果这大哥拿钱干啥去了？追女生。真的听到这儿我都气乐了，这是拿着陈伟霆的钱去当霸总了呀。关键是这钱至今还没还，要是换了咱普通人啊，估计可能气炸了。但是陈伟霆他比较体面对吧，朋友照常相处，关系不变，但是心里边啊划清底线了，可以继续做朋友，但是绝不再借钱给对方。而且陈伟霆还总结出了一条血泪原则，但凡借出去的钱早就做好了收不回来的心理准备。这话听着啊让人心碎，这得是被坑了多少回啊。评论区都炸了锅了，很多网友对号入座，有人说啊，原来明星和普通人的烦恼都一样。也有人说借钱的时候是朋友，要钱的时候是仇人。还有人总结得很扎心，说成年人的崩溃是从打开通讯录找那个欠你钱的人开始的。节目里边啊，杨迪也来了，两个人站在那儿啊，那种难兄难弟的气场啊，就感觉挺心酸的。杨迪分享了一个自己的催债小妙招，经常在闲聊当中啊随口提起谁欠了钱，聊得多了身边熟人知道之后呢，总会有人主动的出面调和，帮忙传话催还。但我告诉你们，这招啊只对有脸皮的人管用。杨迪也翻车过，他催债人家直接晒那个输液照片，最离谱的是卖完惨啊，转头人还想再借一笔。说实话啊，借给朋友连个收据都不好意思让人打，真金白银呐。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催债，是因为我们太看重那段关系了。但是朋友们，你们想清楚了，一个明知道你很为难却心安理得揣着你钱不还的人，他真的在乎这段关系吗？他拿你当朋友吗？我现在的借钱标准就是，如果你开口跟我借钱，我会给你先讲一个关于陈伟霆要钱的故事。其实我觉得啊，陈伟霆应该出一首歌，歌名就叫还钱。歌词是，借出去的五位数像泼出去的水，你说下个月就还，结果你人都不回。到时候配个 MV 啊，杨迪戴一墨镜从那即兴的黑怕。

0: 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心心相通的。因为你会发现，在我们所谓的中国人的文化骨血当中，天然的就会留一些东西，让我们总觉得哪怕是在看文言文都能够跟古人产生一些共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各位来透过这本书来和您说一说关于陆游的故事。
1: 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0: 在1125

就是说这一年这冬日的收成不太好，所以农家家里面自酿的酒啊，这品质就不太好。不过呢，丰年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菜肴来招待远亲近邻啊。这句话写的就是他看到当时的乡村生活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感触。但你说有什么很大的、很具体、很有深意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就是来说一说这个日常生活，道理我们都懂，对吧？收成好了，那自然吃得好；收成不好，那自然吃的就稍微差一点。所以对于他来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可以写诗的素材啊。所谓村村皆话本，处处有诗才。而且他自己估计也没想到，几百年之后，当这些学者们想要研究宋代乡村的时候啊，自己的诗居然成为了珍贵的历史素材。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老师就说，他说你想要研究宋代乡村，

0: 好吗？
1: 哇，这手艺太酷了！
2: 哇，求量产，求量产！
3: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2: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3: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4: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5: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6: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7: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6: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6: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总能把时间安排得很充实，下班之后一场露天的沙龙，跟着大家一起唱一首欢乐的歌，抱着爱人看一场绚烂的烟花。走过之后发现最美的风景不仅仅在舞台上，观众席里优雅落座的你，不需要做什么都做得轰轰烈烈，但需要一时半刻的充实自喜，享受都市，驾驭生活，城市生活家。

福气，年把年嘛变样真欢喜。哦，阿花你是我的宝贝心肝，你莫猜我就爱死爱活。哪搭你爱我，就爱甲我搭，细细声我也听会着。

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对不对？因为它是翻唱自金莎的《不可思议》，可是它换了歌词，整首歌的主题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原本《不可思议》一首年轻人的小情歌，就变成了一首关于成年人醒悟人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跟许志安合作歌曲的《S17》，这首歌就叫做《唱歌》。这个是《S17》当中的021，他作词作曲、编曲加演唱的一个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非常的有音乐天赋。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0: 听到这是非常独立自主的一首《丢了》，来自很有个性的赵之璧。有听众朋友曾经是留言说，
1: 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焦虑、抑郁、内耗、松弛感，你有没有发现在社交网络上关于心理健康的讨论越来越常见，这些原本比较陌生少用的词渐渐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变得越来越常见。背后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人们对于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当然也源于我们在现代的生活节奏里面遇到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你知道，相对于生理上的健康，人的心理健康其实是更隐性，然后也更难以衡量的。我们常常听人说，动不动就 emo 了，动不动就抑郁了。真正的心理疾病，我觉得是坏情绪到了一定程度的累积，而所有事情

清除毒素的速度可能是你清醒时候的两倍。怎么样抓住这个两倍的好机会，保持你充足规律的睡眠，因为那个是大脑处理心理垃圾的必要条件。如果你实在做不到早睡呢，也没关系，就把入睡时间跟起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那也是有用的哦。因为根据研究发现，当你早睡早起一小时的时候，患抑郁症的风险则会降低 23%， 而我们的情绪状态也会因此变得更好。好多人说，那真的睡不着怎么办呢？在这种时候，真的要跟你推荐音乐。有些音乐呢，助眠，比如说纯的自然的环境白噪音，还有的时候有些音乐，有些人的声音本身也超级助眠。歌手黄莺莺就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名字叫做《摇篮曲》，她翻唱了不同时期、不同语言、不同民族地域的摇篮曲。其中这一首啊，跟睡眠的关系最大，它的名字就叫做《数羊》。

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

0: 年宜多花点时间看清内心小宇宙的时候，心理疾病不会离你那么近，因为你不会被情绪带着走。比如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写写小作文表达自己的情绪，哪怕不发送不公开也没有关系，留在备忘录当中，那也是一个清理情绪了解自己的过程。而当你过段时间再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的共同点，知道自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有情绪波动，以及你真正在意的是什么，甚至私密自己可见，对朋友圈也是可以的。很多时候我们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
4: 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自己心理健康的一种可能。所以如果我们从五感的角度来说，一个人如何营造和建设自己良好的心理环境，嗅觉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氛围场。调整你的嗅觉环境，给自己挑选你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现代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来做这些味道的尝试，就是因为有一些味道真的能够让你安静下来。人类每天产生的情绪中有 75% 都是由气味引起的，你闻到令人舒适的气味也可以唤起积极的情绪和记忆。

0: 头看他有没有哭。
1: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书。

0: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就。
2: 我靠近你身边，经营就无辜。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随机变坏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
3: 文。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期。

虽然已经三天没有联络，没联络，可是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朋友都说你最近不好过，不好过，那又何苦？

0: 然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6: 名场面我防了，二刷三刷，
5: 终极预告
6: 高能预警，
5: 我的年度最佳，
7: 人活着是要靠

剧中黛玉之痛化作落红。我们大都说的是众生相聚相逢，但是这里他写的却是众生相碰，这个形容呢好像就多了一份上帝视角的感觉，就看着世间众生就像碰碰车一般相碰。那不管这个交集带来的感受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更多，总之就是不带情感色彩的一种相碰。而所有的相聚又都像是梦一场，总会有剧中的时刻，就像黛玉的结局是带着一份痛化作了落红。

0: 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2: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Wal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1: My station, I love it. What? Come on, what?
2: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十字里站到了，
5: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6: 时代光影焕新，荧屏匠心致远。2026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技》全网热议，
7: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6: 终极预告，
7: 高能预警，
6: 我的年度最佳。
8: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9: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6: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

0: 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9: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5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了，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2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
1: 啦啦啦啦，
2: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3: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吃香喝辣
4: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汤饮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5: 我是谢珍，牛蒡烤肉店的老板娘。2016年我们在宝塔路开第一家店。
3: 那我相信啊，大家今天看我们这期视频，在吃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哎，他们家好像是真的哦，就是都在提到这个原味本味的这个味道到底如何，但来吃一下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其实好牛肉吃出来的本味是如此的鲜。
5: 对，欢迎湖南省甚至是全国的朋友来我们伟人故里湘潭旅游，也来我们牛蒡打卡。
3: 那今天呢，我们香喝辣吃的湘潭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5: 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6: Stand by you. Powerful music. FM 95.5.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
1: 年人，我们每个人钙都是，人体所需。然后呢，有些朋友他不会刻意的去补，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去让我们的钙去在不经意的习惯当中去流失，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先从开学季孩子们需要补钙开始说起，因为今天又去找啊，小麦又去做功课了。现在跟大家每次来分享这个健康方面，我都会提前做很多很多的功课去，关注啊，去研究啊，专家他们是怎么来，跟大家去解读解答这些问题的。

然后呢，晚餐就是清炒小油菜或者是芥菜。这一天下来啊，钙的摄入量基本上能够达到800毫克，甚至往上一点点。如果再能搭配一些什么小鱼小虾呀，这青春期的孩子，这个钙的需求量也差不多能够满足。就这些，大家日常生活里面可以适当的来多选择，也不是难事儿，对吧？但是对于平时不太爱吃蔬菜的小朋友来说，你就要听听话。

钙的呢？会吃一些什么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搭配呢？有没有注意到来控制盐的摄入量这个细节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5: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
6: 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4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确实，这是注意来控制盐摄入的一个总量。我们日常补钙同时呢，尽量把食用盐控制在一天5克。啊，这其实你说很难去量化，我也不可能每天拿一个什么那个什么一个带刻度的一个勺子，我每天去量吧。其实非常非常难做到。所以我觉得比较好实现的是什么呢？少吃咸菜腌菜，然后呢喝汤，你就算喝汤啊，也不要喝那种浓汤啊，因为汤里面的盐，特别是浓汤里面的盐往往会比较多。我们在控盐的时候，真的也

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我们在忙碌之后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养养脑，就是让我们大脑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来分享几个比较低成本的养脑方式。它不需要特别复杂，也不需要你要专门去吃什么特别的东西啊。就是有一点呢，是优质睡眠。优质睡眠在于深度睡眠，占时长的20%到25%，集中在前半夜。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就哪怕睡够了7个小时、8个小时，也会因为睡眠不足影响我们的状态。那我们最好呢是固定自己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啊，包括孩子们啊，开学季之前呢，老师总会给家长们发来提醒说，让孩子早点睡觉哦，规律作息哦，保证充足的睡眠哦。家长也是一样啊，也是如此。我们深度睡眠对大脑来说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然后呢？运动化零为整啊，运动呢增强心肺，促进神经生长。白天运动让夜间这个副交感神经占优，形成良性循环。有些宝贝们因为假期里面有时候天气太热了，就没有在外面活动，到晚上的时候就会觉得睡不着，对吧？有时候白天有安排运动的时候，我觉得晚上睡得特别的踏实。所以呢，新学期的开始，孩子们的运动要开始回归加强了，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如此。夏天的时候，我觉得一动大汗淋漓，不想动。也欢迎好朋友们、新朋友们给我们来点关注。新朋友别忘了，不然的话下次就找不到我们喽，好不好？把关注先来点一点喽。

0: 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

0: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安全提醒，
2: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3: 动动动动，不。

0: 里打转，一个都不能少。
1: 俗话说得好，包治百病。但是姐妹们平常出去逛街，看到一只漂亮的包啊，很心动，结果翻过来一看，价格五位数，哎呀，瞬间就却步了啊，就犹豫了，只能默默地放回去，安慰自己说，哎，算了算了。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

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

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呢，常常会习惯性盯着自己的不足和缺点，那一刻我们会变成这个世界上对自己最严厉的法官，记录自己每一个不起眼的小成就，在每天临睡前回想自己这一天的小成就，就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已经做到了什么上，这个时候自我价值感就会增强。所以呢，在睡前给自己留15分钟的 me time 时间，和自己好好的相处一下，或者呢安静静的洗个澡，逛逛超市，或者是发发呆，你知道这些时刻都是一个人跟自己相处的最佳时间，它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自己陪伴自己和安抚自己的某种能力，这种能力和认同很重要，就是你的幸福跟快乐不寄托在任何其他课题身上，它使得你的内心秩序不容易被外界或他人打破平衡。这首歌有一个充满了美好祝愿的名字，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想

0: 其实也慢慢放
1: 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块钱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
1: 当我们身处于一个变动巨大的大时代，遇到很多以个体身份无法对抗只能接受的命运洪流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一种迷茫。你不知道突然到来的这些事情将如何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喜欢和推荐程璧的这首歌叫做《春的林中》。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很多职场人都有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但是今天啊，我要给所有正在为买包发愁的姐妹们带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Michael Kors MK 女包专区补贴活动来啦！添加我们的福利官领券之后 ，MK 的包哦，到手只要549元起，而且专区里头款式非常多。赶紧啊，微信搜索“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专区”来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款式和花色。说到 MK，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轻奢品牌里的扛把子，纽约时装周的常客。他们家最出名的就是那种简约大气、通情百搭的美式风格。而这一次 MK 专区里面，你喜欢的邮差包、信封包、老花的、皮革的、斜挎的、单肩的、带链子的、还有手提的，全部都有。平时 MK 的包都多少钱一个呀？是不是都是四位数起步？但今天在我们的专区里，最低549元就可以到手一只 MK 的轻奢包包，那还犹豫啥呢？赶紧回复关键词专区，超多款式，下手要快哦。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福利官领取优惠券，再点进去下单哦。

0: 陆游的乡村世界，透过陆游的诗来看看南宋时期的乡村景象。这本书的作者包伟民是宋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这本书主要是利用陆游的诗篇来展示南宋时期浙东的乡村社会。如果你也很好奇，跟随陆游走进南宋的乡村，乡村是怎么运转的呢？当时的人们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本书会让你看到更多历史真相。
1: 说这本书《陆游的乡村世界》之前，我们先来读一首他的诗啊，叫《漠漠春寒罢对齐，霏霏春雨却催诗。梅花一树映疏竹，茅屋三间唯短篱》。这首诗的名字叫《初春》，就春天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景象啊，比如说某年春天天还有点冷啊，陆游呢在自家院子里面下棋，外面下着小雨，他落一下最后一枚棋子，抬头一看，看到了篱笆外这梅花开了，和绿竹呢是交相辉映，忍不住诗兴大发，就赋诗一首，写了一首《初春》。这样的日子很多人说我很向往啊，对不对？退休之后我就特别想让自己过上这种有花有树，然后前头有山后头有湖的生活。但是仔细想一想，这种向往其实也有点怪怪的，因为你看陆游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有八九百年，社会环境人们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美好事物的这种憧憬和期待都在变的，但是唯独大家对于美好的乡村生活的景象这种想象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几百年前的人对于乡村生活的细微感受，我们也一点都不觉得说有隔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跟古人对于乡村生活有着一套差不多的想象模板呢？其实它就像是一串精神代码，被写进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那么这一串精神代码是谁写的，又是怎么写的？所以这本书要回答的其实就是这些问题。因为作者认为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回到当时比如说宋诗宋词当中去找答案。为什么一定是那个时候的诗呢？因为在宋代就发生了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乡村模式的定型啊，中国古代乡村尤其是江南的乡村在宋代的发展差不多了，它的社会结构经济模型都基本成型。第二件事呢，就是关于乡村的文化想象的定型。主导这件事的呢，主要是宋代的文人。当时很多文人不做官的时候，他们呢就会生活到乡村里面，他们会用自己的诗啊来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印象当中啊，比如说渔樵耕读、田园牧歌、啊、就是在他们的诗词当中来进行定性啊，成为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想象。
0: 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想要弄清来龙去脉，陆游的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线索。换句话说，读懂了陆游的乡村世界，你也就读懂了中国人对乡村的文化想象。因为在诗中有很多细微的历史信息，可以回答很多具体的问题，而且把历史和文学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就像一组双螺旋，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基因。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看，为什么作者要选陆游做我们的导游呢？
1: 在1125年，当时呢陆游的父亲陆载接到了诏令，他要回到当时的首都开封向朝廷述职，所以他们一家呢从水路回京。结果啊，刚到半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陆载的夫人在船上迫不及待地生下了一个孩子啊，怎么办呢？刚好呢又是在水里啊，船在水上游，就给这个孩子取名叫陆游吧。所以陆游后来为自己的出生写过一首诗，他在这首诗里面呢也不断地在感慨。感慨什么呢？他说啊，这个自己的诗里面就是宣和七年冬十月，游是中原无事时。这句话看似平淡，但是了解宋朝历史的人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那种无奈还有悲痛。宣和七年十月，这是陆游出生的时间，当然也是当时啊金兵

兵来攻打北宋的时间。那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1127年的3月，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而那个时候陆游才2岁。陆家呢是当时的江南望族，碰上如此大的变故，只好举家逃往南方，直到南宋建立，他们才回到山阴老家，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一带。所以我们常说陆游的诗有爱国情怀，跟他幼年的这一段经历是非常相关的。而且关于陆游还有一件人们经常提起的事儿，就是他跟他的表妹唐婉的婚事，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

0: 叫日刻一诗啊。唐代大诗人有很多都是这么来学诗的，就是通过不断的，就是好像是人生的一万小时一样，就你不断的去积累去积累，到了最后总会有所收获，甚至成为诗人啊。到了北宋时期呢，也有很多当时的诗人非常推崇这种一日每天都要写一首诗，把它当作日课一样，而且还总结了一套方法论，强调学诗这个事儿吧，反正你就要天天写，而且你要不断的追求新花样。当时很多诗人，比如说黄庭坚啊、苏轼，都非常的赞同这样的观点。而陆游呢，比这几位诗人大概还要晚出生个几年，自然呢也会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而且从诗的数量上来看，他其实把日课一诗是坚持的最好的，但是这真的很不容易啊。古人说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写诗呢需要对生活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独到的感悟。比如说让你每天早晨8点准时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发一张图，并且配上4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早上的心情，你可能坚持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让你坚持多少年的时间真的未必。所以把写诗变成每天的一种任务，其实你相当是倒逼自己时刻用诗的眼光去观察生活，主动的寻找情绪和感悟。所以对于陆游来说啊，日刻一诗不光呢是一种学习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1: 陆游写诗的素材就来自日常生活，他的仕途不算顺利，一生在朝当官的时候少，赋闲在家的时候多。他30多岁才当上一个小官，直到86岁逝世，这52年里真正在任上的时间不过22年，剩下的30年都是赋闲在家。
0: 陆游平时呢，要么就是在家读书，要么就是在附近的村子里逛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耳目康宁手足轻，呵呵，这个村虚草市遍经行，就是说明这人身体不错，把附近的乡村都跑了一遍啊。他呢还有很多诗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用一种近乎于白描的方式来帮你勾勒当时他所生活的那个朝代的生活的日常，比如说什么田园景色呀、风土人情啊、闲情逸致啊、生活场景啊，当然还有很多人生感不断的开发。到了陆游这个朝代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非常非常多了，而且你知道传统的农业社会为了方便生活，农户们就会三五相邻聚在一起，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个的村落。所以南宋的时候人口多了，村落就更密集啊。陆游能够经常到附近的乡村去游玩，就是因为村和村的之间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啊，他可以到东边的一个小山村去散散步。那根据学者考察说，这个东村跟他们家相距不到2公里，所以他才能够所谓的信脚村虚路，归来日未晞啊。兴致好的话还可以泛舟，还可以骑驴去更远的乡村去游玩啊。当然他口中所谓的远村也不过就是5公里左右的距离，所以你看根据他的一个游玩路线，我们就能够知道在他们家5公里范围内有大大小小好几个村落，差不多相隔1公里多一点就一个，真的是村落连着田地，田地连着村落，这就是传统的中国古代乡村分布的一个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大约呢在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定型了。所以呢关于宋代那个时候的乡村的模式啊，那个时候田园诗歌它所给我们展现的一种生活的气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当代的很多农村里面也能够看到类似的细节。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更多，总之就是不带情感色彩的一种相碰。而所有的相聚又都像是梦一场，总会有剧中的时刻，就像黛玉的结局是带着一份痛化作了落红。

如水仙最懂自怜在水中，惹蜜蜂香暗动，被缘分拨弄。谁惜花也懂，蜜糖未播种，岁月叫花瓣放松，转眼不再红。这一段唱到的花是水仙，古希腊神话当中的美少年纳西瑟斯，由于太过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化作了水仙花。而这般自恋自怜的水仙花也会被缘分拨弄。拨弄这个词，它就表示不是一种自主的选择，像是被命运摆动的感觉。然后之后再唱到，再美的花也无百日红，岁月叫花瓣放松。放松这个词，它在这里又给人一种怜悯感，就像是他不想要把年华的逝去写得太过残忍，于是他就用了放松这样一个好像显得程度比较轻一点的词。那花瓣的放松，也就是要一半一半的脱落了。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

0: 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1: 乘风而上，精英飞翔，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2: 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

0: 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有一些歌曲，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开头的部分跟唱片的版本会稍有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在拍 MV 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不看 MV， 没有听到 MV 开始前的这一段吉他弹唱，其实会逊色不少。

听到这是徐志安的《前程锦绣》，但是在 CD 版本当中是没有刚才这一段的，实在是太可惜了。那这个吉他帮忙伴奏的是 S17，这样的一首歌的编曲也正是 S17 当中的卢凯彤做的。歌里面就唱到，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的追求成功，可是当你真的拥有了锦绣前程，才发现身边已经几乎没有朋友了。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打。

0: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2: 每一次我们都说听随性单元是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单元，整体来说并没有具体的主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去讨论太深入的内容，可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兴奋，这可能就是听音乐的初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觉得喜欢，所以也非常的珍惜在这个单元里可以跟你纯粹的分享音乐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赵之璧的《丢了》。

先说觉得广播的魅力之一就是在于你不知道下一首会是什么歌，而且很可能会听到一些你曾经听过但可能不曾在意的作品，在这样特定的播出环境当中反而是提供了多一次的机会让你去再度的靠近这些歌曲。刚才的那一首丢了，就是某一次我在听广播的时候所听到的，虽然以前听过，但是后来再次的偶遇好像才真的记住了它。歌里面就唱说，谁说我爱你就非得依你的方式生活，我要把这一切都丢了，寻找我的下一站幸福。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下一站幸福，来自彭靖慧。这一张专辑的名字我也非常的喜欢，叫做浪费时间是快乐的。那些人那些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我的世界只
1: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0: 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精英再度振翅，年度爆款《封神演义》全网热议，
1: 名场面破防了，二刷三刷，
0: 终极预告，
1: 高能预警，
0: 我的年度最佳。
2: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3: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0: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金鹰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4: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6: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7: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9: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8: 夜色深沉，
9: 夜色深沉，
8: 音乐说话，
9: 音乐说话。

0: 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从前的天气。
1: 有一点很多人的认同，那就是多晒太阳。你发现有时候下雨就是会让人心情很 emo，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就会让人很开心，因为阳光会让人分泌更多的血清素，它被称为快乐荷尔蒙。这种化学物质可以让我们的心情瞬间变好，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和清醒。除此之外，阳光还能帮助人类分泌维生素 D， 进一步稳定情绪。如果遇到阴天没有太阳，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一个建议是，你甚至可以在浴霸下站5分钟，因为浴霸本质上呢是一种模拟阳光，它帮助人在没有日晒的日子里感受到干燥和温暖，还可以在房间里呢多增加一些暖光的光源。因为研究发现啊，相比于白光，暖色的灯光对大脑的刺激更小，那我们的情绪呢也不会出现太激烈的波动，所以保持走在阳光里很重要。

0: 营养均衡的饮食会直接对我们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别小看你平时放纵自己吃的垃圾食品。垃圾食品让你得到了短暂的快乐多巴胺，但未必能让你的心理状况更健康。也许在吃完之后马上就会有点后悔，因为那可能破坏了你的减肥大计。因此好好吃饭，保持健康的饮食，保持营养均衡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有的时候吃不好睡不好，心理上的那个紧绷感会直接体现在我们的身体上。你可以通过感知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及时觉察你的心理状态。就当你发现自己身体很紧绷的时候，要学会用深呼吸来放松，那个时候你心里的紧绷也会得到缓解。找到适合自己的简单运动很重要，哪怕只是简单的拉伸，或者是重量很轻的小哑铃，也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舒服的身体状态，从而能够稳定情绪状态。说到这一点，这些年正念冥想之所以被广泛提及和实践，大概也与此有关。它看起来纹丝不动，但是一个人内观自我的时候，专注于你身体的那个简单的呼吸，让它伸长悠远，是另一种运动和聚焦。所以今天想跟各位分享一段钢琴，如果此时刚好你听节目的时候，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当我们身处于一个变动巨大的大时代，遇到很多以个体身份无法对抗只能接受的命运洪流的时候，人很容易在这个环境中产生一种迷茫。你不知道突然到来的这些事情将如何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不知道接下来这一步你要往哪里走。在感到迷茫的时候，人可以停下来想象一下，比如你希望自己5年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再看看现在的生活，哪些事物在阻碍你成为那个人，有哪些必须习得的技能你还没有做到。通过思考如何成为未来的自己，人会完成对现在的自己的那种指引。我相信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一些由基因决定的特质，他们来自父母的遗传，所以在我们观察跟决定自己内在的时候，也要多观察父母，你会看见一些隐藏在你外表之下更加真实的性格特点，以及更加理解你现有的行为模式。

心烦意乱的时候呢，建议你可以整理房间，重新收纳家里的物品。这些行为都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内心的秩序。每个人其实都需要有自己的小生境的，就是小小的那个生态环境，在其中我们能够恢复自己最自然最放松的状态。比如有些人呢，宅在家里就能够充电，而且有些人必须要出去工作，必须要去露营，去大自然当中才能感到放松。当你感到疲惫和压抑的时候，就要及时的钻进属于你的那个小生境里，来恢复你内心的元气。我喜欢和推荐程璧的这首歌，叫做《春的林中》。

0: 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
1: 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有一些歌曲你在看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开头的部分跟创片的版本会稍有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在拍 MV 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有了新的想法就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如果不看 MV 没有听到 MV 开始前的这一段吉他弹唱，其实会逊色不少。

听到这样的一个旋律，可能有朋友会觉得有一点熟悉，对不对？因为它是翻唱自金莎的《不可思议》，可是它换了歌词，整首歌的主题思想就完全不一样了。从原本《不可思议》一首年轻人的小情歌，就变成了一首关于成年人醒悟人生的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刚才跟许志安合作歌曲的《S17》，这首歌就叫做《唱歌》。这个是《S17》当中的021，他作词作曲、编曲加演唱的一个作品。写这首歌的时候，他大概才20岁左右，非常的有音乐天赋。

牛在打开这个盒子，打开我的故事和你自己的心情呢，是吗？如果一切都可以像听歌那样一次又一次的从头开始，你愿意吗？

0: 这个可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2: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3: 每一次我们都说听随性单元是最放松最自在的一个单元，整体来说并没有具体的主题，我们也不会在这个单元里面去讨论太深入的内容，可是每一次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会很兴奋，这可能就是听音乐的初衷，没有什么理由的，就是觉得喜欢，所以也非常的珍惜在这个单元里可以跟你纯粹的分享音乐的时间。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赵之璧的《丢了》。

0: 最佳。
1: 人活着是要靠精气神，一步一个脚印，
2: 好好生活吧，就像咱们都曾经所经历并为之奋斗的那样。
0: 那些让你哭过笑过的瞬间，精英都记得。开幕式盛典星光璀璨，多元文艺系列活动精彩纷呈，精英奖颁奖盛典荣耀揭晓，一场属于中国电视人的视听盛宴即将拉开帷幕。
3: 乘风而上，精英分享，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暨第16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即将登场，以光影致敬生活，以初心奔赴山海。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
3: 你

0: 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今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

0: 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你是湖南，
3: 我呀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文化品位，助力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门教育为民造福，湖南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4: 省委宣传部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激活社会主义文艺有生力量。
5: 邵阳以实干破局突围，掀起三个大抓发展热潮。
4: 资兴市民凌晨破门救助突发疾病邻居。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
5: 贯穿始终，强化为民造福理念，拓宽民意渠道，办好民生实事，以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赢得群众认可。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落实党政政职定期研究信访工作321机制，深入一线下访接访，示范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下访接访。截至目前，全省纳入集中攻坚行动的11049件信访积案，已依法依规化解10618件，化解率96.1%。
5: 扎实办好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湖南建立网上听声、线下办事全程跟踪处理回访长效机制，依托走找响促调研信息报送系统和民意反映渠道一体化平台，梳理出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28个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推动相关部门纳入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带动各地各单位将1.6万个民生诉求纳入民生项目清单，办好惠民实事1.29万余件。
4: 省卫健委牵头解决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三甲医院专家号下沉，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等省级高频民生诉求事项，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社会难题，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目前全省105家医疗机构、661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服务患者近40万人次。针对专家号一号难求，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推行三甲医院专家号源下沉，组织5家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张家界、怀化、湘西等薄弱市州，建立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派出医疗服务队员1100多人，服务患者32万多人次。湖南省卫健委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于丹。
6: 我们将继续织密基层健康服务网，以务实担当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4: 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4: 面对转型升级关键窗口期，邵阳市把大抓发展、大抓产业、大抓项目

0: 作为突围破局的关键举措。坚持做强存量、培育增量、强化链式思维、优化营商环境、锤炼实干担当干部队伍，把百万少商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来听邵阳台的报道。
1: 8月27号上午，律动全球，全球200台三一电动自卸车发货仪式在邵阳三一砖砌工厂举行，一列列纯电自卸车车头列阵起运，跨国出海。其中有100辆纯电自卸车即将发往南美，这批车辆是南美迄今为止最大单笔纯电自卸车订单。作为连续4年新能源自卸车全球保有量出口双第一品牌，三一电动自卸车可适应矿山极端工况，累计运行超20万公里零事故，运营成本较传统车型下降57%。此次发车正标志着中国新能源自卸车实现从单次出口向全球化战略落地的重要跨越。三一工程车辆事业部副总经理王伟：
2: 应该说今年的电动自卸车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啊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订单呢也非常的充足。我们今年三一的海外的电动自卸车订单增长了接近100%，然后我们的国内的这个销售的增长也超过了50%以上。
0: 订单火爆的背后是邵阳服务链主企业推动原地倍增的持续发力。市里组建服务三一集团办公室，围绕新能源专用车产业链研链补链强链，梳理了1095个新能源专用车的零件，以及400多家配套的企业。同时，专班还走访了邵阳市辖区内43家资源可配套的企业，深入维克液压、星月科技等6家本土企业，推动液压件、车载屏幕等零部件本地配套，让更多邵阳零件装进邵阳整车。根据三一砖砌原地倍增计划，2030年企业产值将突破200亿元，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邵阳市服务三一集团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永红：
3: 我们还从400多家配套企业里面找出了10家重点企业，作为招商引资对象，争取招引4至5家企业落地邵阳，切实提高三一新能源。
0: 底图管控边界，权属信息同源为一。自然资源厅空间规划局局长罗铁军：
4: 把国际国内规划成果统一纳入到数字化的平台，实现规划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维护全流程的闭环的管理。
1: 27号上午，为期3天的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山东济南开幕。本届数博会上，湖南展团以“相当有数，智创未来”为主题，展区聚焦湖南出版数字化转型、湖湘文化新三样、湖湘文化出海3大板块，汇集全省22家参展单位，携各类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集中亮相，充分彰显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独特魅力，全面展示湖南数字出版领域的新业态、新成果、新气象。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湖南气象网消息，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和高温为主。29号，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湘中湘南部分暴雨，局地大暴雨。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邵阳中南部、娄底东部、永州、郴州中北部有暴雨中风险，其中永州北部、衡阳东北部、株洲中部有暴雨较高风险。湘北、湘中有高温中风险，其中湘东北部分地区有高温较高风险。
1: 气象专家提醒，重点防范29号开始台风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等风险，同时防范大风天气对水陆交通、暑期旅游、户外作业及农业生产等影响，关注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关注局地高温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电力负荷等影响，户外作业避开高温时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建议利用降水科学开展蓄水保水工作。
0: 8月24号凌晨3点，资兴市塘洞街道一小区居民欧女士
5: 织着木网在救人，她自己一点都不犹豫，一心想着帮别人，这些我自己都看在眼里， 我也

0: 知道遇到别人有难处，自己肯定要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
1: 目前，欧女士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病情持续好转。欧女士，
2: 如果没有他们父子俩救我的话，可能也许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很感动，真的，我就觉得这一辈子，遇上这样的好邻居，这很值了，真的。
3: 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统计局27号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26号，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指南在长沙发布，这是中部地区首部自贸试验区临时仲裁实践指引。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赐
1: 一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2: 针对近期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1: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称，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的，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这两天长沙傍晚的天气就跟不要钱似的，那个彩虹啊一沓一沓的送呢。首先是前天，主要是前天那场雨后很多朋友拍到了彩虹，昨天我看到也有人在分享彩虹呢。最近长沙的天确实是太美了啊。如果你要是自己没有时间抬头看啊，或者朋友圈里你的很多好朋友分享的天空啊彩虹啊没看够的，欢迎关注约长沙 YUE 长沙啊，这是一群非常有审美的年轻人，而且非常有什么行动力啊，一说哪儿哪儿长沙哪儿好看唰他就去了，一说哪儿哪儿这云漂亮唰他就去了，然后呢拍回来那个照片确实是很好看啊。关注一下 YUE 长沙约长沙啊，很多长沙美丽的景色，有视频有照片，有时候一看就这是长沙。那拍那个司门口那个十字路口，这长沙，这不是纽约时代广场吗？还有时候拍那个福源路桥，然后各种反正漂亮的那种景，你看哇，这长沙，这不跨海大桥吗？现在你去看看之后，你会发现确实是很漂亮哈，有图有视频。反正昨天还是哪天，反正我也看了，就是发的就是最近长沙的天空啊，什么漫画云呐、什么那种多彩的那种晚霞呀，哎，都有，可好看了。然后别忘了，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没有中过奖的，然后呢9:40左右哈，能有空的来进直播间来蹲一蹲。如果你那会儿在上班，不能。
2: 气死我了，
3: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叫天才圈，还搞出了点赞排名、虚拟皮肤，甚至说是点赞50万的账号能卖500块钱。这哪是电话手表啊，这已经是专属于孩子的社交元宇宙了。
1: 这些事儿啊，暴露了一个现实，一个卖硬件的公司手里攥着操作系统权限啊，又在健康、社交、娱乐这些敏感领域自由发挥，偏偏主要用户是一群判断力还不健全的小朋友。健康模块啊，不老老实实给数据，还要给出结论做诊断，社交功能呢，不踏踏实实做连接啊，非要搞排位，内容审核不把关啊，非要出了事儿再道歉。有专家马岗啊说得很犀利，说这个叫信息权威性和触达便利性的倒挂啊，什么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卫健委的标准再权威，孩子看不到啊，手表里一句体重偏重，却能让孩子困扰好些天。
0: 确实是啊，权威的信息孩子们看不到，看到的全是胡说八道，你说孩子心里能不焦虑能不烦恼吗？舆论炸锅以后，小天才的反应还算快吧，8月25号晚上就紧急做了线上修改，就是把所有评价类和判定类的内容全撤了啊，现在只保留下了身高、体重和 BMI 这3项硬的科目。

0: 凭什么被一块手表定义成偏重啊？儿童穿戴设备要是连这点分寸都没有，那还不如老老实实当个只能看时间的电子表。
1: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
2: 从步到就诊的全部情况，心里非常的踏实。而且现在啊，还有新人专享福利，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啊，你可以直接上小程序上搜了啊，直接搜索芒果陪诊，陪伴的陪，诊疗的诊，芒果陪诊小程序，注册之后呢，找客服领取新人福利券，哎，就可以享受到陪诊福利了。湖南广电唯一的官方陪诊平台芒果陪诊，不要让距离耽误对家人的守护。
1: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我想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30。

0: 这个手表的功能，各位家长们已经觉得有点太多了，那是不是有些功能咱们可以不给它开，或者是有些功能它已经在这个手表这个软件里头你是更改不了了，那是不是可以咱们可以限制孩子佩戴的时间，在家待着时候爸爸妈妈在一起，在我眼皮底下的时候我不需要，
1: 嗯，
0: 就是你的那些什么电话功能或者是这个什么什么定位功能的时候就不带呗，
1: 是，
0: 哎，然后就是去上学去了，爸爸妈妈不在眼皮底下的时候，哎，那就稍微带一下呗。来看看其他家长都怎么说的啊？多云以后说越来越不喜欢用小天才了，都改成华为了。儿童手表就要信号好，电池经用，定位及时准确就行了，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功能。太重的雨滴说，那时候我也是到手了才知道，所有加入的家人必须下载一个 APP， 不能跨屏。再来看看二群里，娱乐啊，鹏鹏姐又去赶高铁了，今天她去衡山，去衡山啊。你看她的行程，我都了解的非常清楚。漫步人生说，抽奖的时间会准时报到的，说口令刷得太快了，有什么技巧？刚好能卡在截屏点上，你就听佳琪喊三二一的时候你就多发呗。爵士的飞人也来了，拂晓的稻草人也来了，吴佳琪说又可以敲锣打鼓欢欣鼓舞载歌载舞，因为今天周五。是的是的是的啊，陆说早呀早呀，又是美好的周五了。姚蛋蛋说周五周五欢欣鼓舞，上完今朝去看香超，哎，不错，这个对仗很工整，我看到他抢到了香超的票，昨天都看到发朋友圈了。周不帅说早上好，大金说周五阳光明媚，一会儿